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
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

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的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顾忌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
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微步，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五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

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断痊愈的心。其实活着就像一场修行，从不谙世事到历经沧桑，每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旅程。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明白，带着伤口奔跑才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一边受伤一边成长。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很多人在遭遇痛苦时，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认为自己很不幸，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事实却是，你是谁，你的认知层次，你的情绪处理方式，以及遇事时的应对策略，种种因素都将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带着这份自知，你就不会肆意高看自己，也不会轻易贬低自己，会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也看得清自己有哪些不足。你会有追求目标的勇气，也有承担后果的魄力。这既是成年人对自我应有的负责，也是与自我和解的前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活一辈子，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危机也是转机，能不能转危为安，取决于你面对低谷的态度。只有自律才能自救。任何时候，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自律高效的行动力，都是治愈自己最好的解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真正能治愈自己的，也只有自己。记住，心定人自安。

携一缕清风，伴一脸明媚，淡观花开，静听花语，荡一叶小舟，挽一缕轻移，清浅前行，静守红尘。在一缕缕月影里，轻轻触摸月的温柔，在一首首乐章里，静静聆听岁月的过往，在一份平淡相守里，静静感受一粥一饭的安然，微笑着守候那份温暖，坦然地面对那份彷徨，静静等待人生旅途的明媚，让微笑常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什么都古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谲，只有爱情却永远天真。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像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爱情要懂得珍惜，随着岁月加倍的珍惜。爱情不是在明月下漫步，也不是在长凳上叹息。什么都会有啊，有泥泞也有风雪，因为要一辈子共同生活。爱情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但这首歌却不容易谱写。

岁月是一本无字经书，它能教会我们许多许多，在俗世里美好而诗意地活着，每天都能看见欢喜。比如窗前的一朵闲云，阳台上的一朵镜花，案前的一抹暖阳，手中的一杯清茶，以及指尖的一缕墨香。将琐碎的日子过成诗，将繁杂的人生走成画，随遇而安，且行且歌，到最后修得一颗慈悲心，一颗清凉心，是岁月最大的恩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剧本，一切不会重来，不会因人而定，所以接受他的给予，感谢他的赋予，用微笑面对一切。这世间最珍贵的，也是那一抹动人的笑容。人海苍苍，是悲是喜，在心不在境，与其愁苦畏惧，不如笑面相迎。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行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排

起。第十四名，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金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诚意之作。

真的是一首大歌啊，给人一种正在发生万象、正在持续生长的事物的感觉。而第十八名831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门尼的《火漆》，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复古的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融入了古典吉他、木贝斯、曼陀林等乐器，也营造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复古氛围。歌名当中还藏着法语 Je t'aime encore， 意思就是我依然爱你，用火漆封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各有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食大咖飞哥啊，带着我们逛吃广州。大家准备好了吗？下面的时间再次有请飞哥加入我们的节目，欢迎飞哥。
1: 好，大家好，让大家听了不标准的普通话，多包涵多包涵。
0: 说得很好，听众小楠楠啊就说，他听飞哥讲就发现这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差别。你看，就是看看人家广东的妈妈煲各种汤啊，有营养啊，去火呀，治病啊。再看看我妈妈，到了饭点老妈就会说，今天没做饭啊，你去奶奶家吃吧，要么就是晚上没吃的啊，自己解决。
1: 那可以，我等会分享一个刚才说到的冬瓜老鸭汤给大家，回去给妈妈去煲一个，让妈妈也去体验一下广东老火靓汤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周末的节目，大家同意吗？
0: 不错啊。哎，我觉得用这个办法特别好，
1: 啊，
0: 让自己有一些妈妈自惭形秽。
1: 没有，文化就是这么，只要好东西能够分享，那慢慢就形成新的文化嘛。
0: 好的，
1: 喝汤主要是比较容易吸收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一个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在油撇干净之后，让就是你喝汤的时候油。

0: 那么多，更适合现代人。
1: 太好了，那您是现在教大家还是待会儿教？
0: 待会儿教吧，我把那个汤方写好给你，你在那个微信上面给大家去分享也可以吧。
1: 哇，还可以给大家留笔记，真的太好了。飞哥以前
0: 可以
1: 飞哥以前如果有写过关于广州的美食，欢迎您发一个我们节目组，我们在公号里给大家转发一下，我们非常期待。千万不要给增加麻烦啊，一定要以前写过的，就为我们特别写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0: 那要不然有机会以后就多连线说一些广州好吃的嘛。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对，整个珠三角包括顺德各方面，在整个广东这一块可能离北京比较远，大家对这边的认知还相对少一些，也欢迎大家就是能被我吸引到广东来，到处逛吃逛吃的，看一下这边的风味是怎么样的，可以寻找更多的不一定是顺德了，也可以寻味广州，寻味汕头，都可以都可以。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给大家留着一点点时间说一说汤方啊，回头我们在这个
0: 好
1: 公众号也给大家推送一下。那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像汤啊凉茶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记忆当中很深刻，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不可能磨灭的回忆，因为每天都在发生，这和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有没有一些菜也是和家联系在一起 的回家就会想到，哎，可以吃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好菜？
0: 对，白切鸡是必须要的。白切鸡的话对于广东的家庭来说是也是另外一个符号。每家特别是以前老的文化影响多一些的妈妈辈的那个年代的话，白切鸡另外一个作用除了上桌吃，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用来祭祀的时候用，我们叫拜神嘛。拜神这个鸡的话，就是你必须要会做一只好的白切鸡，好的你才能够去拿去就是祭天祭地祭祖宗嘛。所以的话你家里头如果做一只鸡准备用来去祭祀的时候，突然你说不见了，那是很大一件事情的。后面就引申了有一句俗话叫做拜神不见鸡，拜神不见鸡，就是拜神的鸡不见了，你想想那个事情多大，你整个那个祭祀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完成了。
1: 这一个大事儿，
0: 妈妈就
1: 大事
0: 唠叨着鸡在哪里放哪里，其实不是不见的，就是可能忘记放哪了。所以的话就会也会说很多话，在哪里找不到，真找不到的时候，就是说就会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祖宗，不要见怪，这是话很多的意思。说人如果你不见了一只鸡的话，就是要说很多话。大概它，你想想它多重要啊。但是对于白切鸡来说，现在我觉得广府的白切鸡有点已经把大家对这个认知去带偏了。也在这边分享一下我打小的一个记忆，白切鸡应该是怎么样的。
1: 好的。
0: 对，白切鸡的话就是每家他选用的鸡，它不一定都是那个我们叫鸡像，就是那个还没有交配生蛋过的那个鸡，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喜欢譬如说有一些有湛江风俗的，他就会喜欢用更大个头的一些阉割掉就是去世过的一个鸡养大了这么去做。但广府的话
1: 还是传统的样子。飞哥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飞哥信号中断了，没事，让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次接进来啊。刚才其实飞哥也提到了，就是广东人这个鸡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生活当中包括烹饪生活当中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总之反正我们有的时候去广东旅游的时候会发现，无论是烧味，比如说像刚才飞哥提到的白切鸡啊，还有一些沙姜鸡啊，这都是凉菜可以见到的，还有白斩鸡啊，有各种各样的做法。而我其实更多的可以吃到的味道是广东做鸡的办法是比较的简单，突出食材的原味儿，然后突出鸡的鲜甜是很重要的。其实说一个题外话，昨天晚上我还去尝试了一下椰子鸡火锅，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火锅可能是 新加坡呀，或者是我们国家广东啊，后来才发现就

0: 了查，原来是人家海南的。所以其实鸡本来的味道其实更重要的。哎，飞哥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刚才郭记电话被缠到也掉线
0: 了。对，信号不好，没关系啊。咱们继续白切鸡的话题。我刚才跟听众说，其实昨天我还正好和家里人一块去吃了椰子鸡火锅，当时我们家里人就说，哎，这味道怎么没有味儿，太淡了，只蘸酱油吗？我说因为鸡够好啊，就是够鲜甜，他才敢只用它的原味蘸蘸酱油就可以吃。越是味道特别重的覆盖住它，就是你就尝不出来鸡的鲜味了。
1: 对，所以一只白切鸡，好的白切鸡，会用好的一个鸡种，或者是养到它最好的一个时段，就叫二黄头嘛，就是胜过一茬蛋，然后有第二茬那个鸡蛋黄在腹腔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叫做二黄头，
0: 嗯，
1: 就是有第二茬那个蛋黄的时候，这个时候去杀掉用来做白切鸡是最好的。
0: 哇，
1: 它就很简单。就是用白水，然后加一点姜片，一两根葱在水里头，然后把鸡吊起来，在里面慢慢浸，上上下下的，让它里外很均匀。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水温一直保持在冒着一个小泡泡的状态，我们叫虾盐水，就好像有虾盐在上面冒着，在里面在动的这个状态底下。现在我们老说，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很早的其中之一的低温慢煮了，因为它的水温就是大概在80度、85度这样子，就不能是水开的，那出来的话就会放到那个冰冷的水里头去冷积一下，让它的皮更脆，整个肉汁就固定在鸡肉里头，这样你去切开的时候，那个肉汁就不会流失嘛，反倒你会看到那些肉汁啊，脂肪形成的一些汁水都像啫喱一样在皮下的，一块鸡肉你看黄黄的一层皮，然后中间夹着一层啫喱，是它的汤汁肉汁，下面就是白白的鸡肉，这样的味道如果够的时候的话，几乎你可以说连酱油都不用蘸，就可以吃到那个最美味的一个鸡肉的味道了。
0: 嗯，天哪，果然这个时间段对于味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原来白切鸡在广东人心里有这么高的位置啊。
1: 对对对，而且有很多归纳的一些词语，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记一下，不要看到譬如说我们广府人去到香港就一看挂在很多餐厅门前那个名档上面的那个白切鸡，就说不行不行，太肥了，没有鸡味儿，那个肉不结实。另外的话，我们对于白切鸡有很多的经验，譬如说要看一只那个鸡它是好在哪里，怎么样才叫好。它挂在上面白白的，或者是淡黄色一层，有一些就是比较黄的。但至少有一句话是可以记住的，叫做它的脖子要长一些，因为它如果是放养的鸡的话，它就要自己去啄食。它的脖子相对比较长一些
0: 啊，
1: 腿比较细一些，因为它到处走啊。如果鸡腿是很粗很肥的鸡爪部分啊，相对来说就是因为你养的时间那么短，如果那么肥的话，就是它不怎么动的。所以这句话叫长颈细腿。我们叫脖子叫长颈细腿。
0: 好形象。
1: 那好了，到下面那个翅膀这个腰的位置你要细一些，你不能肥肥圆圆的，那个时候就是肌肉长得太蓬松了，不结实。是吧？
0: 没错。
1: 再往下就是鸡腿和屁股这个位置要够肥。你就是鸡到最后，比如说广东人吃那个白切鸡，用这个鸡种在它要出栏去屠宰的时候，要提前一个星期放到一个笼子里头喂一些东西，让它叫做育肥。这样的话鸡的脂肪才会上来，有更多的油香，所以这个后面一句话叫小腰肥臀。
0: 小
1: 你用这几个标，对，用这几句话，你会在去网上拿一只那个香港白切鸡的照片来看一下，马上对比好像就对不上了。脖子是稍微短一些的，鸡脚是很粗肥的，那腰和屁股差不多一样大的，这个就是我们

0: 叫笼场鸡，不是最好养的最最最适合用来做好白切鸡的一个状态了。
1: 总结起来，做白切鸡最好的原材料，这只鸡最好是运动健将。
0: 对，但是到最后也不能它完全是在运动的状态，就是没有吃到有脂肪。因此现在新的有一些饭店就说，这个鸡下面一点脂肪都没有，这个不好吃，它没有油香，是吧？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白切鸡的原材料还真的不太好找。
0: 对，因此为什么有一些广东的饭店开到北京去，他还非得从广州去运这个鸡汁过去，就是到那边才做成白切鸡，就是因为不同地方它的环境能够养出来的鸡汁的这个状况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哎呀，果然这么有门道，以前吃了这么多次白切鸡真是白吃了。没有掌握到精髓。原来你看广州人在做白切鸡的时候，从挑鸡的时候那个环节就这么重要，就怪不得之后有如此的美味出来，那原材料就是不同的。
0: 对对对，在以前的话就是特别讲究，就是白切鸡一定要有脂肪的那个香气在，但如果你有脂肪太多，好，你吃起来是不是容易有点腻啊？因此的话，最传统的白切鸡的一个吃法就是配一个黄芥末，除了酱油之外还配一个黄芥末，就跟北京做芥末墩子一样，都是用同一种黄芥末。它是为什么呢？就增加你的一个味道的一个刺激感，还有就是可以让你去腻。到现在可能大多数的广府的这些白切鸡的供应的餐厅的话，都已经忽略掉这个了，还是蛮可惜的。
1: 其实您提到去腻啊，我就看到有很多店，包括昨天我去吃椰子鸡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产沙姜，就是北方可能见的不多，但是咱们南方会有见到，就是沙姜，
0: 对，
1: 也会有做沙姜鸡，对不对？我记得，
0: 对对对，沙姜鸡也有的，这个是偏湛江一点的做法
1: 啊，
0: 因为在湛江地区就是等于是粤西嘛，它那边是有很多的沙姜，它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香气在，所以的话它就成为了当地人很喜欢用来蘸吃那个白切鸡的一个蘸料，它确实它那个香气也是让人家异常难忘，不过它的香气就有点，我是觉得有点喧宾夺主，我是
1: 味道太冲，对吧？
0: 对对对，太明显了。因此它就让那个白切鸡有时候鸡本身的味道就会流失掉，没有吃到它最好的一个原味在。
1: 刚才提到的白切鸡对于广州人心里就如此重要的位置，一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见到它的身影吧？
0: 对，一定。只要是逢年过节，特别是你到外面吃任何宴席都会有一只，另外就是自己家里头你要有，就是逢年过节就几乎都会有祭祀嘛，都会有，就算你自己不会买也会不会做也会到外面去买一只回来，你会才能成为这个祭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如果的话你就少了一只鸡的话，以前就说你不够那个诚心了。
1: 重要的大菜，
0: 特别特别重要，对，特别重要。
1: 那我想知道，飞哥小的时候上学啊，路上啊，有没有记忆深刻的一些路边摊，曾经吃到一些什么美味？可能现在还能吃得到，也有可能这个摊儿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味道一直在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真的，这个你要说起来，其实还蛮多的。有很多东西的流失，可能我们现在想找也找不回了。譬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水饺，我们广府的水饺可能和北方的水饺不一样，它更偏向于是一种叫做小吃，或者是一个叫云吞面之外的一个选择。以前有一家在广州的那个做这种水饺的那个小店，它的馅料就特别奇特，它不是纯粹的放虾或者是放肉馅这样子，它里面有一种就是广府的腊肠那个味道带进里面，腊肠你可能知道就可能是红红的，但是 你还

0: 有印象，广府有一种腊肠的形式叫做润肠嘛。
1: 哦，润肠呀，你不说我都想不起了。
0: 对，就是用鸭肝腌制过以后，然后和肉晾到那个那个肠衣里头，变成的一种另外一种腊肠叫做润肠嘛。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不叫鸭肝肠？因为肝就是肝没钱了就叫肝，所以换一个字叫润。啊，这是广府很多时候的一个习惯。
1: 我记得
0: 你有
1: 广东话，广东话里面也是、
0: 你说
1: 广东话里面猪肝也叫猪润，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苦瓜就不能叫苦嘛，所以它叫凉瓜嘛，
1: 嗯，
0: 是一样的。它就是用鸭润肠这个味道其实它就是腌制过那个鸭润，然后切成丁儿，然后就放到那个馅里头，
1: 嗯，
0: 加一些笋子、一些肉丁，做成这个馅，是广府里头很老很老，但是也不是很多店会做的。但现在的话就已经一家都找不着了，这是我特别特别记忆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如果能够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找回一家能够做回这个味道，我第一时间就一定要跟你说，也让大家会知道了来到广州的时候去找这家店。
1: 哇，
0: 可惜就一直没有这个缘分给续上。
1: 一家店都没有找到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没有人会做这个味道，但是那个味道在我的脑海里头，只要你随便说到哎广府这个水饺，我说哎呀好可惜啊，没有这个鸭润饺现在吃不上嘛。
1: 嗯，
0: 以前我在TVB 拍节目的时候还特意去拍过他们家，大概是在到09年的时候还有，到后面到11年的时候就已经他那个老板就没有做，在从此之后就没有人做这个味道了。
1: 嗯，哎呀，其实昨天我们还提到有一些记忆当中的老的味道，还有一些老店那留下来真的不容易，因为制约它留下来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说等到几十年之后他的孩子愿不愿意继承他的这个买卖生意，这个是一点，还有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手艺不好学，有没有人愿意塌下心来继承这个手艺然后传承下去，再加上有一些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水饺，它可能挺费工的，但未必能卖出什么高价，那在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人愿意塌下心来就每天简简单单的做这个事情来赚钱，所以制约一个店能不能一直留下来的原因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送走一些，就是觉得很遗憾吧，但是也没办法，不能我们都自己去学，学不过来。
0: 对，但是这个真的有时候还蛮后悔的，相对简单的一些味道就经常会问一下，为什么当年有这个机缘巧合已经认识了他，为什么没有去学到呢？
1: 嗯，
0: 再想想有点后悔的，因为说难不难，就是你要花的心思会比别人要多，因为它的中间的制作的那个工序啊会更繁复一些。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繁复，但大家又认知不到，
1: 嗯，
0: 因此的话你在售卖的时候它赚不到它应有的一个价值啊。
1: 嗯，
0: 老板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做，也吸引不到就是下一辈人，哎，觉得这是一门生意，
1: 嗯，
0: 来去承接，
1: 嗯，
0: 就变成它可能慢慢就会有机会就断代了。
1: 没错，
0: 这样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1: 很可惜，我们北方也有一道菜叫三不沾，就是它就很简单，就是它只是吃来就是黏黏的，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贵的食材，里面更没有海鲜这些东西，但是非常考究厨师的手艺还有火候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些餐厅可能会选择这么麻烦的菜又卖不出高价，我就不要把它进入菜单了吧。那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就类似这样，又费工又费火又费时又费力，但是可能不能卖高价的菜可能慢慢的很难见得到，有点可惜确实。
0: 所以的话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个话题说一些我们很传统的一些菜式，或者是我们记忆里头很重要的一些味道，把它背后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去分享呢？如果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价值所在，你看选一只鸡原来是有这么多的规则的，它不是随便就是在那个养鸡的农场里头去把鸡买回来去做一做像白切鸡的样子就可以叫做白切鸡的，
1: 嗯，
0: 那好了，我有心的人就是好，我选好的鸡只，买了回来，然后处理好，一步一步把一只很好的白切鸡做出来，但是我这个成本呢，我这个时间的需要。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

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如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一般情况下，机油是不可混加的，尤其是汽油机与柴油机机油混加。虽然它们同属于内燃机，但具体配方和配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混用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发动机过

热、低温启动时磨损等风险，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所以不同机型的机油不要混加。第二，不同品牌的机油不要混加，哪怕是种类和粘度级别相同，但基础油或者添加剂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抗分散剂、抗高温沉淀剂、防锈剂、防氧化剂等都不一样，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棉絮物和颗粒，造成油道堵塞，增加磨损情况。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红军够奔昆明，走到中途半路上啊，缴获一张地图，毛泽东就把这地图打开，久久的看，啊，这个心呢，翻潮起伏。毛泽东也明白，虽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的追兵，这围上的是早晚的事儿。可能现在啊，国民党已经发现了我军的动向，怎么办？他把这目光顺着地图啊，这个往西北方向移，他见到了一条江，金沙江。那么最后他在这个金沙江这儿画了一个圈，他命令大部队转移啊，够奔昆明的西北，啊，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的追击。大部队哗，由这道就下来了，就够奔这西北方向。

0: 四日啊，凌晨，林彪和聂荣臻就已经站在了金沙江龙街渡口。你大部队过江不能一个渡口啊，那么林彪和聂荣臻的部队就到了这个龙街渡口。这个打仗啊，它不是难题，对于这些将军们来说，要打仗啊，那是个高兴事儿，知道要打上红军准营，但是要过江没有船却是万万不行的。哎呀，一看这个渡口啊，一条船也没有，还甭说船呢、啊、连个行人都没有，这人都哪儿去了？那么在红一军团赶到龙街之前呢，这个国民党已经把所有的船只都烧光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林彪就马上派人找遍了元谋、龙街，就在这几个地方找，一个船影也没有。这马上这兵就回来禀报这林彪，一艘船也没有。这世界江面水流太急呀、啊，敌人的飞机又不断的来侦察。哎呀，赶紧渡啊，架桥。可是这架了几次桥都失败了，再架桥上哪儿找这材料去？你得拿这木头啊，可是架不起来。这个木头一到江里边，哗，就被这水给冲走了。眼看着尾追之敌正在一步步逼近，林彪和聂荣臻那是心急如焚呢、啊。这是龙街渡口。那么在此期间呢，红三军团抢占了红门渡口，在这个渡口的高坡上，彭德怀站在这儿，那眼睛盯着江。哎呀，彭德怀啊，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怎么的？他几乎与这个林彪同样遇到了这么个麻烦啊，没船。你别说，这战士啊还真很厉害，瞪眼珠子就在那么一个水岔子里边找了两只船。彭德怀一看呢、啊、气乐了，这两艘船啊，小船上去仨人就得折个，你说要渡大部队过江那是开玩笑。水非常急，这个桥也架不起来。彭德怀站在高坡这儿，那脸紧绷，马上继续找船。是，他不断的在这个江边是来回的走动啊，寻找可以架桥的机会，架不起来。就在红一军团到达龙街的先一天夜里，中央纵队的干部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率领下，以一昼夜近200里的速度赶到了焦平渡口。这有三个渡口，林彪和聂荣臻那边为船而愁，彭德怀那边也为船愁。现在刘伯承他们赶到了焦平渡口，这个金沙江啊，像一把锋利的长剑劈开，横断山脉的冲山叠岭啊，是自西北往东蜿蜒而下，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在这里呢，把川滇两省给隔开，就是把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在这儿咔。像一把剑一样给隔开了。那么云南那边呢，有一块从这个沟谷中冲出来的红旗阶地，竖着这么一块大石头啊，上边有字龙头石，巨石啊，这就是焦平渡口的标志啊。那么这里平日啊，这个渡口有很多做小买卖的，有卖这个洋火柴的啊，卖盐的，卖烟丝的，卖核糖的，有卖小吃的。这个渡口两岸呢、啊、 还有五家大车店，一家客店，每天呢都有二三百匹牲口啊，在这个渡口上，来回接送。还有呢，那些挑挑的担担的脚夫，坐的船过江，把这个云南的棉纱呀、机织布啊、枪支啊、大烟呐、等物品呐、运往西康方向。这儿云南往那边运，四川那边呢，把一些什么这个土特产呐、往云南这边运。这个渡口很繁华，平日很繁华。在这个大部队没到这个焦平渡口之前呢，刘伯承呢派20名战士作为先头部队，就赶到这渡口。到渡口这往这一站，一人没有，说大车店的空了啊，那些买卖铺商啊没人，空空的，说船上哪儿找去啊，一艘也没有，哎呀，连一条小船都没有。这20名先头部队的战士站在焦平渡口这儿傻了，说这人都哪儿去了？这个焦平渡口啊，平日里由一个彝族的土司管辖，也就在旧历3月底，为防止这个红军渡江，他这个地方呢归鹿圈县管，那么鹿圈县的县政府就派人送了一个紧急通知啊，命令封渡，哎，把这渡口封了，所有人全赶走。那么这个土司呢，就派人就把这些船都划到了对岸，哎，划到了对岸呢，就是四川境内啊，把这些船呢都藏起来了。而且还雇了这么20多人啊，组建了民团把口这个渡口。可这些民团把守把守的，哎呀，咱们站到这儿把守啊，就是云南这边把守很不安全，是吧，咱跑那四川这边把守去。所以当20名先锋队战士赶到这个渡口这儿，一个人没有，边上有几处房子空空的，喂，有人吗？喊了半天没有人。这天头已然黑了，哎呀，这队长紧锁眉峰啊，这眉峰处拧成那么大疙瘩，你这怎么办呢？大部队马上就来了，这一条船也没有，望着滔滔的江水奔腾不息，说要是说下去趟过去不就完了吗？过去金沙江的水深流急了，你那人根本过不去。另外那水多深呢 那人下去就没样了，这可怎么办？急得直跳直蹦，你光跳蹦也没用啊，得赶紧找扩大范围。这个队长就领着这20名红军战士，这就开始就在这渡口的左右就开始找，拐过这片林子。这队长一抬头，用这个山坡下边有这么2间草房，这里边有人。这战士掐枪就过来了，摸到这草房切近，里边有动静。对，进去看看。这就进来了，院墙也不高，一片腿就过来。这窗户糊点窗户纸啊，都是大窟窿小眼子，都不用抠窟窿往里看，直接顺着自然窟窿就看着了。哟，屋里头啊有一老头，炕上还坐一老太太，点了油灯，老眼昏花，在那缝什么呢？老头抽着烟，老两口子搁这儿飙劲呢，谁不吱声？战士一看这有人就好办了， 还有一点说推窗户进去，那能行吗？那有门的，但也不能喊。你这老头深更半夜的嗷嗷一嗓子吓着，这不行。所以啊，战士们还得退出来，啊，到那院门口，先咳嗽一声。有人吗？里边是真搭话了，谁呀？我呀，大爷，是我们。有几个战士啊，不好的岗哨，队长这就进来了。老头转身下地了，拿着烟袋出来了。哦，当兵的，你看老头一点害怕不害怕？你们有事儿吗？大爷，我们呢，想问您点事儿。这焦平渡口没有船吗？老头啊，细看这几个战士，你们是哪伙军队的？大爷，我们是红军，是百姓的军队。哦，红军呐、啊！进来，进来，进来！就把那几个战士给让到屋里。老头一进屋，告诉老伴儿：“老伴儿，红军来了，啊，这就红军。”老太太一看，哟，真是红军呐，啊，这都我儿子军队呀、啊。战士有点懵了，老头一听乐了，哎，弄错了，我呀姓张，我叫张老忠，这是我老伴儿，我有个儿子啊，哎呀，我这儿子走了二三年了，参军了，说参加了红军队伍。还给我们来过一封信，可至今呢，我儿子就没回来。我们知道你红军呢是好人啊，前两天呢，土司命令封这渡口都撵走了。我呢，因为住这地方离这渡口
1: 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几名战士在这江底下把那沉船捞上来，补了补，修了修，还真能用。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由打对岸来了一条船。哎呀，现在这战士们呢，盼船都盼红眼了，这船是来干什么的啊？隐蔽，哗，都隐蔽好了，来的肯定是敌人的啊，因为敌人就在对岸。说这个船来干什么来了？热闹，怎么热闹呢？这个渡口不是由民团把守吗？那么这个土司下令一定要看住这个渡口啊！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们就撤到了北岸，把这船呢也藏起来了。那么这个民团的这个团长抽袋烟，由于撤的着急，把那大烟膏啊就忘在了对岸，这个半夜这个烟瘾可就上来了，你说他就翻来覆去。

睡不着了，啊，怎么办呢？最后把副队长叫过来，你去架子小船，估计现在啊，这个红军还没有到这个对岸的岸口呢，去把那大烟膏给我找来。哎，这就驾船过来了，干什么来了？来取这大烟膏。赶这副队长刚一上岸，几把枪把他逼住了，别动，别动，别动，哎，没动。这船上共计两个人，全抓了俘虏了。这现在呢，咱们这手中可就有两条船了，哎，二十几名红军战士啊，跳到这小船上，再跳到这刚刚捞上这艘船上，架子两条船驶向对岸。到了对岸，气得哭吃爱吃不吃，就把这二十几个民团全给缴了械了。捆绑起来之后，这就找船呢，找来找去的还真不错，又找到了四条船。原先手里有两条船，现在又找到四条船。红军呐，共有六只渡船了啊，大船两只，每次可渡60人，小船4只，每次可渡40人。哎呀，这就在这个对个岸就找这些船工啊，还真不错，找了30多名船工，一查人数，共计36名船工啊，6人1船，3人1班，啊，都准备好。这时大部队已经到了渡口了，就6条船呐，20000多人呐。刘伯承一听有船了，好，现在开始过江。一声令下，这就开始大部队过江，就这6条船。刘伯承戴着眼镜啊，站在这龙头石上，亲自指挥渡江。夜又降临，月明如洗，繁星如梦，融融月色中，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登上了一条大叶子船，向北岸渡去。5月5日，林彪和彭德怀在龙街和洪门渡分别收到了以朱德名义发出的电报，电报指示除留红十三团继续在洪门渡过江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焦平渡过江。这大部队你到这儿来。7日上午，三军团渡江完毕，8日黄昏前的一军团按时完成渡江任务。那么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连续3次打退尾追之敌的进攻啊，圆满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也于9日渡过了金沙江。至此啊，7天7夜呀，20000多中央红军靠着6条渡船全部的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了四川境内的会理地区。那么与此同时呢，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在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并沿金沙江西岸布防，阻止敌人渡江，掩护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5月11日，招魂元第二追剿纵队、万耀煌所部第13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在会理地区集结完毕，进行休整。那么追敌呢，只能是望江兴叹了。就在那一天，刚刚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的薛岳，又在电话里把周浑元大骂了一顿。周浑元挨完骂之后，摸起电话把手下的师长又大骂了一顿，
师长挨完骂，又把电话拿起来，把旅长骂了一顿，旅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营长骂排长，排长继续往下骂，最后一直骂到底儿，连把做饭的那伙食兵都给骂了一顿。为什么呢？这火气怎么都这么大呀？能不大吗？几十万大军就这么围追堵截，就堵不住红军啊。那么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毛泽东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两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又北渡金沙江，最终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那么部队以后的去向是哪里呢？最终决定立即北上，穿过移民地区，抢渡大渡河，争取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为蒋介石的追兵啊已经逼近到金沙江了，红军队伍别无选择。那么压下咱们红军这边咱且不表，再说说国民党这边，红军走了，驻守云南的是龙云呐、龙云龙主席啊，擦了把冷汗呐、哎呀，红军走了，虚惊一场。这红军要是在我这云南地界，我是一辈子也消停不了了。为什么呢？别人我受不了啊，蒋介石我是最受不了。哎，这龙云正暗自庆幸的时候，蒋介石电话到了。电话里说呀，蒋介石马上要到昆明来。龙云接到这个电话，把电话撂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家烈，就那贵州主席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为什么他想到王家烈呢？龙云怕自己也像王家烈那样啊，被蒋介石找个借口给扳倒。说王家烈现在情况怎么样？哎，蒋介石在即将离开贵阳的时候啊，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以堵截不利为借口，追究王家烈的责任。你干什么的？啊，这红军就在你贵州这儿，如入无人之境。你这追击不利，堵截不利，就是不利。最后，蒋介石跟这个王家烈说呀：“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个是贵州省主席，再就是一个25军的军长职务，你就二选一吧。”王家烈站那儿寻思半天，心里明白了，当主席那就没有兵权啊。原来我也是主席，那有兵权呢。现在蒋介石开出条件来了，你要想当主席，兵就不能给你。思前想后，王家烈一想啊，那我还是当军长吧。你管怎么地啊，这个军长他有兵权呢。蒋介石啊早就知道啊这步棋，就知道你王家烈准得选那军长。这王家烈就当上了军长了。紧接着蒋介石又导演了一出戏，叫闹军饷事件，说这个王家烈克扣军饷啊，你们如果要换掉王家烈的话，大家可以拿到十足的军饷。你们拿到军饷不就行了吗？为什么现在你们拿不到军饷？实际他没给，就是有人在中间扒皮。就是王家烈扒的皮。你看，给王家烈栽赃啊，瞪眼珠子栽赃。最终啊，王家烈在上下夹攻啊，在这个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哎呀，没办法了，找蒋介石说呀，行了，我要解除兵权啊，出国考察。我还是出去溜达溜达吧。大家听到这儿啊，是不是有点耳熟啊？啊，当初还有一个人也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啊，那就是张学良啊。然而在蒋委员长的心里，王家烈怎么能和张少帅比呢？
于是给了王佳丽一个简单又好理解的回答：您呢，

就在国内转转吧。哎，人出国都不让。随后啊，这个王家烈含着热泪离开了他经营多年的贵州。现在王家烈完了，兵权也没了。那么工于心计的龙云毕竟不是王家烈，金沙江失守，龙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呀。为了表示啊，哎，悔罪之意，他不惜呢使用了苦肉计，对防堵不利的官员是大开杀戒，枪毙了一系列临阵脱逃的县长啦、参员啦，甚至还以通共叛国的罪名抓了一批哎商贾富家。这还不够，龙云决定呢还要负荆请罪。在蒋介石来昆明的头一天呢，这龙云就给蒋介石拍去了一封急电，对这个红军突破金沙江防线一事就表明，唯有请军座，将卑职严刑以处，以谢党国。龙云，那意思你把我处理了吧，哎，你把我弄死都行啊，啊，我这儿以谢党国，我没受诛。这龙云真的是要请死吗？当然不是，这些都是姿态。打败仗的将领那么多，要是都杀了，蒋介石怎么去打仗呢？但是龙云知道啊，蒋介石爱面子，为人臣得学会给领导台阶下，仗是可以打输的，但是错是万万不能认的。不过请罪加庄的是可以的。不过这龙云对蒋介石来昆明啊还不完全放心啊，暗中他不止他平时用来专门对付蒋介石国统特务的政训处第三科以及军政的亲信，密切注视蒋介石到昆明以后的动向，以防不测。给我注意点，我不是王家烈。其实蒋介石啊虽窥视云南已久，但此时呢还无异于对龙云下手。一来这个龙云在云南的政权比王家烈在贵州巩固得多，滇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二来滇军战斗力很强啊，不仅他的38军地方民团那也很会打仗，38军那就是滇军，那作战很勇猛，蒋介石不敢对龙云轻易下手。第三，蒋介石清楚啊，龙云的性格多疑，刚愎自用，历来对自己就存有戒心，蒋介石非常明白。你看龙云又请罪什么的啊，他对我有戒心。哎，怎么说呢，前些日子这个薛岳带领部队追剿红军就到了昆明城下，龙云就下了一道命令，你这中央军不来了吗，啪就来一道命令。他下了一道什么命令，这命令啊把薛岳气坏了，说中央军哎以及各师各旅各团就所有你的部队，你要想进城来得凭证，得先到我这儿办特别通行证，说你们买个菜啥的你得拿证件啊，买个火柴什么的你想入城来，嘿嘿，特别通行证，这个部队是一律不准进入昆明城啊。薛岳就站在城外望着昆明进不去。那么这个王家烈呀，当初对这个中央军呐、啊，就是对薛岳他们的那是毕恭毕敬啊，一看这个中央军来了就知道惹不起了，因为武器加不事儿打不过人家，明知道蒋介石明了在我贵州是绞杀红军，实际是侵占我地盘，防不胜防，最后还是让老蒋给端出去了。那么与这个王家烈相比，这个龙云就不好对付了。

0: 你不能进，我也不见你，我招待你一顿饭，咱们就客气客气。你看看，为此呢，这个薛岳还有那吴奇伟大为不满，曾向蒋介石写信告状。那么这些现象都提醒了蒋介石，龙云是个不好惹的角色，因此呢，他无异于触动这个雄踞一方的土皇帝。不过蒋介石眼下最要紧的事情，还是要调动包括龙云在内的一切力量，对付他的敌人红军。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组织大渡河会战，在大渡河这儿搞一个大会战，一下子就把这红军全都给他消灭了。五月十日啊，这个蒋介石带着他的智囊班子啊，由这个贵阳飞到了昆明。蒋介石也知道龙云多疑，也怕引起他的猜疑，所以呢，这次来昆明啊，轻车简从啊，就带几个人，就这么来了。龙云呢，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蒋介石。由于前次对薛岳的中央军多有得罪，龙云也想趁机会和蒋介石拉着关系。蒋介石下飞机后，龙云就把蒋介石一行安排到了风光秀丽的五华山一幢豪华别墅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演员从来就不是自己。
1: 你是。我见过舞台上的你，那时的你比现在更像你自己。
0: 你很了解我。
1: 我是你的观众。
0: 我得走了。
1: 去哪儿？
0: 去见我的一个老同学。我
1: 看到了吗？刚才你又不像你自己了。
0: 不像。
1: 不像。
0: 看来你很了解他，那个克里斯塔玛利亚西兰。你认为他会伤害那个爱他胜过一切的男人吗？他会为了艺术出卖自己吗？
1: 可是现在你已经拥有了，这场交易不划算。你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你难道不知道吗？
0: 你真是一个好人。
2: 由于魏斯勒的劝说，西兰掉头回了家，回到了德利曼的怀抱。德利曼也因此感到十分的高兴。此时德利曼正好与记者好友豪瑟等人计划反政治行动，并且秘密通过写文章来谴责当局掩盖事实的罪行。在杰斯卡下葬的那一天，德利曼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1977年起，政府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却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这是一篇对钱东德深刻剖析的文章。德利曼知道事关重大，便秘密约会了豪瑟和他的朋友。
3: 你想发表这个？
1: 在西德要你帮忙，你帮不帮？
3: 你告诉西兰了吗？
1: 没有。
3: 那好吧，只要你什么都不告诉他，我会想办法帮你。
1: 什么？教职，这是为了保护他。
3: 明镜周刊应该合适，那的编辑是我的朋友格里格·海森斯坦，你认识吗？
1: 听说过。
3: 你再见见他，但是你不能用你的真名去发表，除非你认为48小时的审问很有趣，想亲身体验一下。好冷啊。
1: 去我家吧。我家没有安全局的监控，玛格特和雷克的朋友，国家奖的获得者，第二高层。我家很安全，我保证。要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话。
3: 我有个主意，能够检测你家有没有问题。你知道我叔叔弗兰克每个周六都会从西德来看我，开着他的金色大奔。
2: 说着，豪瑟的叔叔便一块来到了德利曼的家中。
1: 我觉得这有点冒险，豪瑟先生。是的，我同意教职的话，把你的侄子藏在后座下面，我真的不敢肯定。
4: 放心，他们不会搜查座椅下面的，他们只查车轴，敲敲排气管，然后他们就会放行。那些边境守卫都很愚蠢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
1: 那我们从哪儿过境呢？
4: 海涅街，美丽的海涅街。他们认得我的金色奔驰车，我和守卫都是朋友，相信我，两个小时后我会边喝啤酒边给你打电话报告好消息，豪瑟过关。
1: 该死。
2: 其实豪瑟叔叔所说的计划根本就是一个幌子，豪瑟也不会搭乘他的车去原西德演讲，这一切只是德利曼他们用来检验他们家是否安全的一个办法。当然魏斯勒并不知道这事儿，他立刻拨通了边境管制处的电话，可最后还是挂断了。因此德利曼

0: 案便相信了他住所的安全性。他和豪瑟邀请了《明镜周刊》的海森史坦到家中商谈正事，却正好被西兰撞见。
1: 你们在这儿谋划什么呢？
2: 我们豪瑟和我准备一起为建国40周年写一部剧。
1: 你们一起？
2: 《明镜周刊》想要报道这件事。
1: 那谁演主演呢？
3: 我们正打算问你呢，西兰，你更愿意演谁呢？列宁还是他死去的老母亲？你随便选。
1: 看来这里不欢迎我，我去睡一会儿。
4: 你的谨慎是应该的，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史塔西可不是好惹的。我带了一样东西给你写文章用。
2: 我更喜欢那张披萨，打字机我已经有了。
4: 一旦文件在郭靖时被拦截住了，史塔西就能够识别出签字，那你就等着在监狱度过你的下半生吧。那可不是好玩的，这点 House 可以作证，对吗？这种机型的打字机我只能拿到红色的墨水，黑色的我还弄不到，你不介意用红色吧？
2: 我想没有问题。
4: 德里曼，你这里有地方藏这个东西吗？
2: 是的，我会想办法的。
4: 不要小看这件事，我可不想我的下一篇文章是关于你失踪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台打字机的存在。
0: 最终，德里曼把打字机藏在了家中的门廊下，而这事儿也被西兰发现。不过，德里曼并没有因此转移打字机，因为他坚信西兰的忠诚。但他不知道，威斯勒也知道打字机的存在。这一次，威斯勒认为事关重大，便如实打印了报告，并且来到格鲁毕茨上校的办公室。
5: 威斯勒，很高兴你能来。看这个，论文题目《反动艺术家的性格分类与监禁法则》。像回事吧？再看这个，这个博士论文导师 A 格鲁比斯教授是不是很棒？我只给了他 B， 他休想轻易地从我这儿拿走学位。不过这是成绩最好的一个班。你知道艺术家按其性格可以分成5个类型吗？你的德里曼属于第4种，神经质人文主义者，无法忍受独处，不停地在说话，需要朋友。这种类型绝不能对其审判，他们不吃那一套。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羁押，关进监狱里，完全隔离，而且释放遥遥无期，长期禁止与人接触，连警卫也不行，以礼相待，不骚扰，不用刑，不诽谤，让他们什么也写不出来。10个月后，突然释放，那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惹麻烦了。最成功的你知道吗？大部分我们对付过的这一类型艺术家，再也无法写作、画或者其他任何艺术家做的事。我们根本没有用到暴力，你知道吗？这就好像上帝的恩赐。
0: 格鲁毕茨的话让魏斯勒改变了主意，他再次隐瞒了报告，并且提出了撤销对德里曼家的监听，而这也引起了格鲁毕茨的怀疑。德里曼的文章被顺利发表，当局震怒，便开始想尽办法去找寻文章的作者。西兰因为多次拒绝汉姆普部长的邀请，汉姆普愤怒之下命令格鲁毕茨秘密抓捕了西兰。
5: 虽然你很优秀，你其实非常优秀，只是太短命了。请坐吧。演员不能演戏，还能做什么？
1: 求你，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为国家安全局。
5: 现在说有点晚了。
1: 我认识很多艺术家，我可以查到很多东西。
5: 我相信你，但这帮不了你。
1: 或许还有其他事我可以做。

0: 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
1: 真的很可惜，你得罪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不是普通的案子，这件案子我无权决定。
0: 我真的没有办法自救了吗？
1: 对不起，小姐，可能还有一个办法。既然你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作家和艺术家待在一起，你该不会不知道这周《明镜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吧？那篇关于自杀的文章。
2: 为了保全自己的艺术事业，西兰说出了德利曼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说出打字机的真正藏匿位置，因此秘密警察扑了个空。所以格鲁必茨准备再次审问西兰，于是他找到了魏斯勒。
1: 说吧，怎么回事？你现在问我怎么回事？你怀疑德里曼做了什么？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谁说的？跟我来。你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大意，但是我知道审讯方面你有一套，所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带662号犯人进来。你没有叛变吧？
3: 是的。
1: 那就不要搞砸了。
2: 就这样，魏斯勒和西兰再次面对面，最终西兰没能坚守心中的秘密，出卖了德利曼。但魏斯勒在搜查行动开始之前就把打印机取走，致使格鲁必茨再次扑空。与此同时，西兰没能逃避内心的挣扎，以自杀赎罪。而魏斯勒也被遣去整理信件。4年又7个月后，柏林墙推倒。又2年过去，德利曼意外知道自己曾经也被严密监视。他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自己没有被捕的原因是全程受到了魏斯勒的秘密保护，深受感动，写书回赠他的恩情。2年之后，《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出版，魏斯勒买了一本，并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是给我的。这部影片虽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呢，也有很多穿帮的镜头。在片尾的部分，德利曼发现魏斯勒的时候，在背景里出现的汽车不是1991年的，而影片中在1984年展示的汽车瓦特古堡 1.3 的款式，它的实际发行时间是在1988年。另外，魏斯勒在为自己做早饭的时候，把一根吸管放进土豆浓汤里，虽然说演员极力在用自己的手遮盖它，可还是很清楚地看到那根吸管是从超市买的，而这个呢，也不可能是袁东德造出来的商品。那么在影片28分的地方，德利曼由于不会打领带，请隔壁邻居帮忙系好领带之后呢，他把衬衣的领子放下，但是镜头切换之后呢，他的领子又竖起来了。影片之中的演员的表演镇静干脆，展现出了强大的功力，贯穿全片的都是大段的对话和近景镜头，几乎没有任何的肢体动作，但是他呢，从电影一开始就能够深深地抓住观众。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出演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德国影星沃尔里希·穆埃在影片公映后不到一年，在2007年的7月22号因为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两三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间太短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的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计时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处于安静的状态，比如看会儿书或者静坐，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突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就相当于我们极度缺氧的时候会昏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对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

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地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领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地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
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

意义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虽然爱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人不用你多说什么，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对你气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何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三位说唱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同一家音乐厂牌 Ocean Monster。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Ronnie Three， 他说他特别钟意于 Melody Rap，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延续自己的个人特色，并不断的突破，当然对于新型风格也勇于做出尝试。作品呢是以情歌为主，但不仅仅局限于此。以下是他的梦里梦外。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的音乐人 Ronnie Three。 接下来我来推荐一下我的原创音乐作品梦里梦外，这是一首情歌，希望大家呢可以投入到这个舒缓的氛围里。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可以到网易云搜索收听这首歌哦。

0: 下面的这位王奎炫是一位00后新生代的说唱歌手，他的创作风格独特新颖，而且温柔有魅力。他在音乐中一直在追寻一个自由神秘充满色彩的世界，将 hiphop 与朋克 funk 和电子元素交织在一起。他带来的歌曲是阿卡迪亚，他说每个人都向往自由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想把我脑海中的世界分享给我的听众，通过我的音乐将他们带入我的精神世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厂牌的 AK Drinker 王奎炫，接下来我来推荐我的作品阿卡迪亚。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地方，我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能够抛掉所有的烦恼，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起去探索和追求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音乐的话，那你可以打开网易云搜索阿卡迪亚或者是 AK 军口王奎炫来关注我的个人音乐账号，从而收听到我更多的音乐作品。 Let's go。

0: 下仍然是 Ocean Master 厂牌的成员 Matt Lord， 他一直致力于实验性音乐，他认为音乐是具有包容性的，所以他将 Hip Hop 和摇滚乐还有电子乐融合啊，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音乐风格。音乐在他的眼中呢，就像水流 flow 一样，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音乐就像瀑布，源源不断涌入他的实验室。他不止将他无限的遐想融入音乐中，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人。他一直说他是一个有燃点的人，用热情点燃你与他之间的距离，用音乐点燃你的耳朵，在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他，就像是突然折射的太阳光，让你忍不住去关注他。他带来的歌曲是 Miss You， 这是一首全世界最新的音乐类型啊 Synthwave 的风格，里面结合了马克劳德平时的生活写作的歌词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出来旋律，就像他的个人介绍一样，他一直走在音乐产业的最前端，用他对音乐的灵敏的嗅觉创造了这首歌。这首歌从编曲到作词作曲，每一段都扣人心弦，让人沉醉其中。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Ocean Master 厂牌的 Mark the Lord 马克劳德。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是 Miss You，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实验的一首作品，是通过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创作出的。这首歌的风格叫 Synthwave， 据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正在做这种风格，所以我把它带到了中国，让更多人听到它并感受它。如果你喜欢我的歌曲的话，可以关注我的网易云音乐人账号马克劳德，去收听我更多的音乐作品。感谢大家。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郑州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歌手韦唯，他出生于美丽的黔西南州，是一位布依族的原创歌手、独立音乐创作人，也是布依族文化传承人。追梦十年，独立发行过《彩虹的梦想》《古韵》，还有《2739》三张原创专辑。以下来听他的作品，叫《我的好朋友》啊。这首歌是韦唯写给在追梦路上帮助过他的朋友们，简单快乐交个朋友，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好朋友》。这首歌是我写给在追梦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因为音乐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成为了好朋友。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发光发热，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0: 这也是韦唯报名参加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作品啊，叫我的好朋友。他的另外的一首参赛作品是李之遥，这首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春天的姑娘。这首歌是韦唯遇到了一位让他心花怒放的姑娘所作，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李之遥。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春天姑娘，是我在正值年华的那个春天遇到了一位让我心花怒放的姑娘所作的歌曲。那位姑娘她的微笑四季如春，至今难忘，感谢她惊艳了我的青春，触动了我的灵魂。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2: 你是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情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排在

0: 起。第十四名，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1: 我就

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清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诚意之作。

真的是一首大歌啊，给人一种正在发生万象、正在持续生长的事物的感觉。而第十八名八三幺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升两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没有翅膀的人》。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门尼的《火漆》，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复古的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融入了古典吉他、木贝斯、曼陀林等乐器，也营造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复古氛围。歌名当中还藏着法语 Je t'aime encore， 意思就是我依然爱你，用火漆封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够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几年前我开始听这个乐团的歌，一听就爱上了那种感觉。这一首歌缓缓的钢琴加上主唱慵懒的唱法，让它披上了清新爵士的味道。呼吸决定，

歌词像是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子的独白，听起来充满了爱和犹豫，唱法呢随性又浪漫，声音干净又不腻耳，这是很适合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每次听到心中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大概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每次在他身边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我欣喜和欣赏。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你会发现它需要很多的磨练，其中距离就是最常见的考题。很多人决定相恋于江湖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选择离去，但总有那么些人经受住重重考验，不远千里只为去看一眼对方的你。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

执着的相恋为爱情增添了一抹唯美的痕迹，用心的等候也终将会迎来美丽的相遇。我曾跋涉万水千山，绕过城市霓虹，穿过街角凉风，去找寻世间的美好，直到在一个晴好的日子

时候看着窗外的车流，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只想陪我想陪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可这还是不如我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印象中，那年的风是最有夏天味道的风，那个时候一切都刚刚好，没有烦恼，没有其他。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

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的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

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

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娘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

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微步，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
现在不也挺好？

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

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九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
我是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来自周杰伦开场曲。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虽然每天的心情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周一到周日总会有某种这种情绪共振，情绪规律。反方向的钟，说实话哈，以前在听 J 那张最早的那张周杰伦的专辑的时候，很多歌词没有特别认真的听，听的就是一个感觉。那后来开始看看，认真的看看歌词之后，才发现反方向的钟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并没怎么开心。但是每次在播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唤起的并不是歌词中的记忆，而是和自己相关的记忆，这不是很神奇吗？没错，所以谁说没有时光机，音乐就是。继续来听歌，今天也有人选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词总是能够有特别的角度。

要我属于我，要我忠于我的自由，你有吗？下一首歌是吴青峰的，我看看都有谁选了啊。我记得的小小的小有选，对不对？还有三木有选，还有谁吗？回音收集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第三波收割的新田，这是你等来的自己吗？来自许君。

0: 自己。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哎呀，听这歌每次听的时候也是会有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但是呢在每一首歌的间隙当中又那么的短暂，还有想要和大家分享好音乐的心，又想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的感触，也想和你们对起话来，你知道这种内心的感受吗？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音乐就是替我们来表情达意的，当你情到浓时，爱到真挚，只能 sing a song 了。所以这首歌的整个的副歌的部分就是一直在 sing a song， 但是在这种感觉当中，所有的情绪都能够爆发出来，奔腾而出。我这么说是想告诉你们，我都看见啦，我要看过来，等你也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2: 有人说猜中我开头，居然没有猜中结尾，没有想到是任贤齐的这首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这种傻傻的、天真的，然后也不需要太复杂，只是直抒胸臆就足够了。刚才是艾小圆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嘿嘿，只要我加精，就证明我看到你们了。哎呀，一首歌接一首歌，唤起了大家很多共同的回忆。有人说这是男生宿舍之歌，好像还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歌都是能够唤起大家回忆的回忆杀。下面这首歌虽然它不是一首老歌，但是却也有类似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不管是啊某音或者一些视频平台或者音频或者是音乐，都开始走一些复古的风格。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某音上面就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然后呢她去拍那种复古的照片，就是去找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让这个照片变得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这样的感觉，你听完全不会觉得是这个当代的歌，甚至会觉得可能是香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粤语金曲的感觉。不信你们听，晚风心里吹。

来自张杰的他不懂，他不懂没关系，音乐可以懂你，而且你总能找到懂你的那个人。还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时间，我知道你们一定知道，就是 X 味道的糖果了。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断痊愈的心。其实活着就像一场修行，从不谙世事到历经沧桑，每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旅程。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明白，带着伤口奔跑才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一边受伤一边成长。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很多人在遭遇痛苦时，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认为自己很不幸，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事实却是，你是谁，你的认知层次，你的情绪处理方式，以及遇事时的应对策略，种种因素都将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带着这份自知，你就不会肆意高看自己，也不会轻易贬低自己，会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也看得清自己有哪些不足。你会有追求目标的勇气，也有承担后果的魄力。这既是成年人对自我应有的负责，也是与自我和解的前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活一辈子，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危机也是转机，能不能转危为安，取决于你面对低谷的态度。只有自律才能自救，任何时候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自律高效的行动力都是治愈自己最好的解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真正能治愈自己的也只有自己。记住，心定人自安。

携一缕清风，伴一脸明媚，淡观花开，静听花语，荡一叶小舟，挽一缕轻移，清浅前行，静守红尘。在一缕缕月影里，轻轻触摸月的温柔，在一首首乐章里，静静聆听岁月的过往，在一份平淡相守里，静静感受一粥一饭的安然，微笑着守候那份温暖，坦然地面对那份彷徨，静静等待人生旅途的明媚，让微笑常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1: 是悲是喜，在心不在境，与其愁苦畏惧，不如笑面相迎。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透明，坦然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份情缘，与光阴对饮，与日月同辉，在时光中慢煮岁月，苦涩中品出清香，心中充满阳光，保持一份淡泊的心境，于尘烟中见月朗，百花丛里寻芬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陈楚生全新单曲《室温拥抱》，一首情绪克制、氛围感十足的情绪作品。歌曲以玻璃窗水雾凝结的水珠作为意象，比喻了一段慢慢降温、渐渐疏离的关系，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安静内敛的怅然与思索。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简约深沉的，清冷舒缓的旋律铺出了安静的氛围感。陈楚生温润克制、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缓缓吟唱，将亲密关系从热烈走向冷却，相拥却不再温暖的拉扯，遗憾与体面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一段歌词，先学会放下，再学会存在，也是道出了经历失去之后自我和解、慢慢成长的过程。

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走进陈楚生。最近发现陈楚生消失的那几年真的是歌红人不红，他的人和他的歌好像各过各自安好。最开始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他低沉的吟唱。我记得那是07年的冬天，第一次听陈楚生的这首歌就很喜欢，感觉他把暗恋唱到了极致，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有一种绝美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了一句话，我爱你与你无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音乐导航的这些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2026年湾区声名乐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落下帷幕，整场晚会群星云集，众多两岸三地的影视歌艺人轮番登台，献上了一首首经典金曲与全新作品。在众多的精彩节目当中，陈楚生带来的新作品《失温拥抱》直接是当天晚上的一匹黑马，

0: 拿下了很多平台收视率的高点，文文锁定了全场收视峰值，话题在晚会当中也是一路冲上了热搜。今天我们也有幸专访到了陈楚生。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2: 20多年过去，就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2: 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世界之外，在时间之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就好像开花结果，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

0: 小的时候听这首歌，那时候只觉得旋律好听，然后歌词朗朗上口。二十多年过去，就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啊，就非常有代入感。小的时候会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顾虑，没有太感受到家给你的那种安全感，甚至还特别的渴望自己能够去到一些更广阔的地方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经过了时间，慢慢的对家开始有了想念，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对于父母就是会有这种愧疚，因为陪在他们身边实在太少了。那每一次回去看到他们就是越来越苍老啊，那自己能做的可能就是非常少的陪伴啊，这个是会觉得作为一个子女来讲的内心上面的愧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能去想太多，因为想太多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首歌唱完整下来。其实在这整首歌里面，我唯一改了就是两个字，把广州改成了北京啊，也是希望就是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有自己的代入感。那可能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的那一个时期的我啊，那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憧憬的，每天做着白日梦的我。
1: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
0: 市。对于 EP 收录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已经唱烦了吗？没有，哎，我到今天经常在唱，而且是每次音乐节的时候他都会作为 ending 的一首歌。现在唱他的心情跟以前不太一样，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来唱，他们的声音带出了可能不一样的故事，他带给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唱的时候我会品尝到他的甜，他的甘甜，我也觉得这首歌他的能量一直在散发的，它给予很多人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安慰。好，这张是瘾，就是会觉得做一个创作歌手实在是不容易。那自己呢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可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尽可能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去表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有时候跑通告啊，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啊，会自己带一个手机，随时随地的录下来自己的一些创作动机。有了这一张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我看到自己很多的就是做得不好，不够好的地方，那也有看到一些自己坚持就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例如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瘾和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当时是这两首歌都是在去闭关创作的时候出来的两首歌。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曲它真的需要你花时间有一个可以让你沉淀的地方，把心放下来才能

够去放大你感受，才能够去捕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成为父亲后最大的性格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人会变得柔软了，然后也更包容了，也慢慢的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童真还在啊。我会觉得就是唤醒了很多东西。如何评价自己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我第一个十年，就出道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是带一些慌乱的，就是不肯定的，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的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就在这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跌倒啊，不断的去抓住一些可能身边能够让自己扶起来的一些东西，但这过程可能是比较慌乱，然后也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急促吧，我也会觉得有一些。屈光是我等于说出来做工作室的第二张专辑啊，第一张专辑是 Spicy， 是跟乐队一起创作的。那屈光呢是比较偏向于流行，积攒了我在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到我自己做流行音乐的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些审美吧。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出道十年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那我觉得我想去尝试他的极限在哪里，所以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一些实验啊。那例如说像屈光号这首歌，它其实在里面它就有很多的一些真假的一些结合啊，包括一些混声啊。那这也是我可能就出道这十年也上课啊，然后也在自己做不同专辑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成长吧。为什么再就业男团的综艺能如此 real？ 我觉得他能如此的 real， 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包袱，跌到谷底的都已经到了谷底了，对，那大家说实在的，大家不会觉得说我还要背这个包袱在这个镜头面前表现自己是怎么样子，而且彼此都熟悉，开一两句玩笑也不至于说要黑对方，会黑着黑脸然后怎么样子，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彼此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然后能够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人想要去寻找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就是身边有那么三朋两友，能够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随时打个电话，然后兄弟在你旁边陪着你聊聊天，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吧。我会觉得2023年这一次比2007年更加的，我觉得更加从容啊，这个从容是接受这个结果啊。对于2007年可能自己还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惶恐啊，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很多觉得不够好的，所以那个分量自己能不能够去拿捏得住。2023年呢，我觉得自己在这些年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接受自己的不完，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开花结果啊，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地。当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做专辑的时候，这个专辑是我用它来记录我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我能够用声音用歌词用旋律来去记录这两年我对于周边我看见的听见的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可能单拿某一首歌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但是整张专辑里面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就好像涂鸦森林里面它有很广泛的，就是关于你体验到例如说这两年的一些大环境的变化的一个感受，

然后也有很内心深处的可能一直对于家人的那个爱，你怎么去阐述它也有。那对于还有感情啊，也有一个新的理解。我现在因为我没接触过那个，我也没关注那个，可能也没吸引到我，所以还没有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也没有想要不要去做。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它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不会去对那个事情去过多的评论，我可能比较专注于在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因为这个世界做什么都有，你不能去控制，就好像就是那个平台的存在，里面碎片化的存在，可是在这碎片里面你要什么，我们无法控制时代的洪流。对，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那你也可能在这个洪流里面尽可能去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状态。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在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的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他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是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贫瘠。世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放公园长凳与褪色电影票根，原是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灵魂的守候。深埋的星斗，长虹电影院的风霜，是两颗星隔世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丈量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风从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晶。

兰花迎下镜头之中，夏天末尾的相遇，构筑成了一个无比鲜亮而私密的喜欢的世界。当那个你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便有了具体的形象，成为生命中独特且回响不绝的勋章。那是关于相遇最好的证明，也是关于失落最深的咏叹。原来最深的遗憾本身正是那段时光。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

0: 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却又按捺不住想靠近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事。

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微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青春的暗语被镌刻其中，以为那颗柠檬糖会发酵成甜蜜，那悬而未决的盼望何忍不安，但甜意终究是幻想之帆，只将苦涩藏于笑靥里。在短暂流转的岁月中，我们总把青涩的悸动折叠成脆弱的纸鸢，让心事藏在眼底灼灼生辉，而那终究没敢触碰的念想，仿佛未曾起风的蜜糖，便在日影轻移中陡然沉滞，静待风干了。可青春之美正是如此，连遗憾最后都将沉淀为岁月炉火边回甘的余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